0: 价。
1: 爱的代价，我相信每个人对这首歌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代价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这里是中国音乐周，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歌者，如果说华语流行乐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一定会有他，那就是张国荣。张国荣是中国流行文化的指标人物之一，影视歌全能亚洲巨星。而说到他的音乐和电影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我是高中毕业以后就在越南读了一年高考，然后得了一个越南政府的奖学金，就有几个国家可以选择。但是我本来的专业是学经济的嘛。
1: 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越南姑娘叫吕玉英，别看她岁数不大，但却已经升职为中国工商银行河内分行的大堂经理。吕玉英的丈夫武黄富也在一家中资企业工作，夫妻两人的单位距离不远，中午如果没事儿，小两口喜欢约在附近的咖啡店叫上一杯咖啡，静静地享受悠闲静谧的午休时光。2009年，他们相识于中国南京理工大学。
0: 我们是同一个学校，南京理工大学。
2: 留学生嘛，他们像中国学生就是分开，男女分开嘛。我们是同住一栋楼，也是不同的房间而已，然后就经常就是聚会碰面比较多。
1: 一前一后离开越南，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异乡生活让两个年轻人在认识半年后走到了一起。2013年，吕玉英毕业后回到越南，想找一份对口专业的工作，发挥自身所长是她找工作的第一考量标准。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本以为困难重重，但没想到一次和陌生人的拼车，给她打开了一扇职业大门。
0: 那个是暑假，然后我就回越南放暑假了嘛，然后他去接我。
2: 那天是火热的那一班，是他是凌晨
0: 对，
2: 两点
0: 五
2: 吧，
0: 点五点，
2: 啊，5点抵达河内嘛。
0: 对，到了火车站那边就正好碰见一个中国人，他又没有打到车嘛，出租车。
1: 吕玉英和武黄富谁也没有想到，他们顺路一起打车的中国人是当时工商银行河内分行营业厅主管。当主管了解到吕玉英的大致情况后，向她抛出了橄榄枝。那时的吕玉英对中国工商银行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只是在中国留学时在路边见过这家中资银行，而中国工商银行也刚有打开越南市场的计划。
3: 我们是2008年来嘛，到了09年的7月份，我们就获批了，也就是一年的时间。正常的3到5年，有一些可能还不止。那么就在外资银行来这里申请机构的机会来说，这是最快的一次了。
1: 2009年，中国工商银行河内分行正式批准成立，2010年初正式对外开放营业，落地越南。根据当地政策调整发展方向，是陈志标首要做的事情。
3: 我主要还是要吸收当地的本土的人才，所以我的员工82%是本土的越南员工。我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所以我一定要用当地本土的人。只有把当地本土的人能够在这里真正经营得起来，这才叫是真正的落地的生根的一个外资银行。
1: 落地生根，这是陈志标的第一阶段打算。对于未来发展，他心中还有一个百年计划。
3: 越南批准我们是这个营业执照的期限是99年，而且还可以申请再展一次，也就是可以做198年。所以我的目标是做198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跟金融合作之外，我们更多的去支持我们的很多中国企业来这里做贸易，做工程，做投资。
1: 如今，吕玉英已经在工商银行河内分行工作了3年。对于她而言，无论是在南京求学时与武黄富相遇，还是踏入工商银行，都成为了她美好的回忆。
4: 二位什么时候结的婚？
0: 14年，14年。
5: 有没有计划某个纪念日选择再重走一次南京，到你们相识的
0: 有
5: 地
0: 啊
5: 方去
0: 有啊，
5: 看一看？
0: 这个还真的有。
5: 有什么计划？
0: 对，我最近还要老是跟他说，到那个10年，10年相爱，7年之后就争取回南京一趟。

0: 从歌声或许难以听出来，这位唱着一首我们耳熟能详歌曲的女生是一位越南人，她叫陈氏垂庄。她虽然没有在中国上过学，但对中国非常了解。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选了中文系，那我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像那个《三国演义》啊，所以《西游记》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的《西游记》。
2: 《西游记》中国四大名著。
1: 对，是的。
0: 因为喜欢上了中国的电视剧、歌曲，而爱上中国的陈氏垂庄。大学毕业后，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进入一家说中文的公司。
1: 2002年的时候毕业，我就到那个蜡烛厂，一个公司叫亚洲蜡烛。
0: 在第一家中资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陈氏垂庄选择回到学校继续深造，读取工商管理硕士。高学历加上拥有的工作经验，他成了很多公司想要争取的人才。
1: 我以前在那个企业的话，老板也认识我们现在的老板，所以因为我们当时有我有另外一个个人原因，所以我想换一下那个工作环境，所以我就选择到这边来了。
0: 虽然面对镜头时，陈氏垂庄只是低调地告诉我们换工作是因为个人原因，但在接触后才知道，他其实是被现在的公司高薪聘请来的。陈氏垂庄所在的公司叫建盛越南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的分公司。创立于1993年的浙江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织袜的民营企业，目前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织袜企业。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以建盛集团为代表的很多民营企业深受鼓舞，他们目光盯住了“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其中建盛集团把投资的首选定在了越南。
3: 2013年的时候，好像国家也刚刚提了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对越南市场呢进行考察，还有别的国家也去考察了啊，认为越南比较适合我们企业的发展。
0: 2014年，建盛越南有限公司正式落成，从最初只有几十个人到现在1500多人。陈氏垂庄告诉我们，作为越南人，他很了解国家为了吸引外资都有哪些优惠政策，而作为中资企业员工，他又很明确如何帮助企业落地越南。
4: 每次我们呢登那个报纸广告，或者我们在外面登一些那个招聘广告的时候，他们都很积极。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家里面有一个人来了这边工作，然后可能他就会最后他的姐姐，他
5: 有有的，我们有他的女儿来上班，他弟弟后来也进来，然后他妈妈也进来。
0: 建盛越南有限公司所在的区域是海防市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这里占地1600公顷，坐落着几十家来自世界各国的大中型企业。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是近年来越南与新加坡政府发起的一个重大合作项目。由于业绩突出，随着大量外资涌入，越南工业园先后在越南南方、北方及中部经济区增设新项目，目前已经在越南6个城市建设了7个工业园区，总面积达到6000公顷，成为各国企业进入越南的良好投资平台。
3: 现在我们的新加坡工业区是我们海防最好的一个工业区，它的优惠政策也是比较好的，它就是其中有一项，它是4免9减半啊，它这个是对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吸引力还是有的。这还有一项呢，它就是我们走出去这个出口的，它是有些是免关税的。
0: 2年时间里，不论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企业发展，都处于飞跃阶段。
3: 我们的集团呢，不停地在追加投资，所以我们整个越南的投资会占1亿美金左右。
6: 为什么这个中国企业突然对越南那么感兴趣？就是随着中国的那个经济改革，特别是那个经济结构改革，还有那个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动，他们看到越南，特别是我们去年已经签立了很多那个自由贸易协定。
0: 在建盛公司的生产线，每个工人要控制10台机器。经他们之手生产的各种织袜已经远销欧美及全球各地。随着企业效益不断提高， 建设公司马上要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越南年轻人在这里开启他们职业道路。革新后，越南党和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不断提高。2016年年底，入境游客首次突破了千万人次大关。而提到越南的旅游胜地，下龙湾可以说是越南的名片之一。这里是世界各国游客心目中的旅行天堂，也是很多好莱坞大片的取景地。目前在越南全国服务业领域里，旅游服务出口的金额占据了70%，而作为友好邻国的中国是越南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国。
7: 1991年的时候，中越的贸易只有3200万美元，那么目前为止是今年可能要超过1000亿，你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一个变化。
8: cách đây khoảng 25 thì chúng tôi đã hàng năm đã đón từ 4 đến 5 vạn khách và đặc biệt là đón khách Trung Quốc。
0: 梁世璧，越南宏基旅游服务股份公司董事长。在做旅游前，公司的主营项目是餐饮服务，直到1993年才将投资由餐饮转向旅游，在下龙湾创办了宏基旅游服务股份公司。
8: và nhà hàng Hồng Gai này cũng xây dựng lại thì là cũng được gần 25 rồi. Thế thì chủ yếu là cái nhà hàng này là đón khách Việt và khách Âu Á.
0: 在梁世璧的公司里，最多时有1000多名会说中文的导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成了他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
8: tác với tập đoàn Minh Nhật từ năm 2000 và bây giờ là 15-17 thì là năm 17 năm rồi. Đấy, chúng tôi cũng đã hợp tác với nhau.
0: 梁世璧口中合作17年之久的合作伙伴是海思明港集团的董事长穆斌，因为在越南生活过。所以他跟很多越南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9: 我小时候是在萍乡长大，在萍乡那种待过，就在友谊关那个地方，在这待过很长段时间。所以我觉得中越之间的友谊应该说是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0: 萍乡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仅有160公里。在这里度过自己童年的穆斌，见证了中越之间贸易往来的一步步发展。为了能将这份友谊传承下去，穆斌和梁世璧在刚认识的时候就决定共同打造一条防城港直达下龙湾的海上快捷旅游线路，为两国人民往来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
9: 我第一次下龙湾是1996年，就是一条街，当时我记得就只有最好的酒店，也就是一个怡产酒店，还有2到3家三星级的酒店，是个原生态的东西，应该说是全世界最美的跨国海上观光走廊。
0: 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下龙湾，给穆斌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8: cách đây khoảng 10 năm。thì nó là một cái nơi sú vẹt, tức là thiên nhiên ấy. Trước đây thì khi mà bãi biển mà rút đi ấy, thì trơ lại một cái bãi đá rồi thì sú vẹt ấy. Thì nhìn thì cũng đẹp nhưng mà nói chung là cơ bản là nó không phát triển. Thế là bây giờ thì nó khang trang như này rất là đẹp. Rồi cả khách cả dân đi lại đều được thưởng thức những cảnh đẹp như này.
0: 为了让原生态的景色被更多的游客所看到，越南政府开始修建道路，改善公共环境，大力宣传。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也在积极帮助像梁世璧这样的民营企业搭建良好的合作平台。
9: 哎，我们在申请这个航线的开通的时候，越南政府也是非常积极支持我们来开通这个航线。
0: 有了政府的支持，梁世璧和穆斌在2001年时开始重点打造这条航线。但作为中国第一条海上跨国高速客船，不论是两国规范上不一样，还是组建完整一支团队，都是开通航线初期碰到的问题。
9: 中国没有人第一个去做海上跨国的高速客船这个行业，没有经验，也没有摸索东西。
0: 9日迎来了首航。 这条航线的停靠点之一正是2017年11月 APEC 会议的举行地岘港。
9: 中华台上号这条船，我们现在目前准备是下龙、岘港、芽庄。
10: 从包青港到越南，既是我们一个新的业务项目，也是踏着习主席指出的一带一路走进了东盟，所以我们呢要圆满地完成好这个业务。
0: 这条邮轮已经起航，它抵达岘港的时候，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也即将在这里召开。岘港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会议的标志。在越南民众心目中，这次会议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它就如同一股充满活力的激流，激荡着推动着越南的革新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未来更多黄金般的发展机遇将展现在这个国家面前。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她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她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莱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每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她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却相反，边琴从不把爱国挂嘴上，但她的爱国是最打动我心的。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膝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回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

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读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

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画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
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

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摊认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作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集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合，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旨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

0: 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19世纪，也就是公元19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三四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战、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他曾把自己写的诗给苏轼看，苏轼称赞他的诗文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就这样，两人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公元1094年

0: 年之前，黄庭坚因为才华过人，仕途上一路顺风顺水。然而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之后，因为新党得势，黄庭坚屡遭贬斥。但是仕途上的坎坷丝毫没有污染黄庭坚的心灵，他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公就自暴自弃，而是依然具有发现生活之美的眼睛，体会自然乐趣的玲珑心境。
1: 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福翁，又称豫章黄先生，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而且他跟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
0: 清平乐《春归何处》写在黄庭坚人生的低谷期，他仍然能够去感受春天的美丽，同时也会为春天的离开而感到悲伤。
2: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阴风飞过蔷薇。
0: 这首词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用大量的篇幅来写景，而是主要进行了心理描写以及叙事。这首词的上阙主要是诗人对自己内心活动的描写，诗人突发奇想，想知道春天离开之后去了哪里，如果知道春天去哪儿了，就可以把它叫回来跟自己同住。而下阙主要是叙事，黄鹂鸟是春天的使者，词人就去问他，可惜的是黄鹂只会哩哩哩的叫，词人根本就听不懂，活泼有趣，别具一格。上阙写的是自己的心理，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春天比拟成人物，有来处也有归途。春归何处，春天离开之后是没有归处的，而是在经过夏秋冬之后才会再次回来，但是却偏偏不顾这种自然规律，而是在心里不断地盘问春天去哪儿了。可惜的是寂寞无行路，春天并没有留下自己离开的痕迹，词人见满眼的寂寞清冷，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春天离开时行走的道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承上启下，承接了上文中想要知道的春归何处的心理。假如春归何处这个疑问得到解释，那么就要把春天叫回来和自己一起同住，这表达了对春天的留恋和喜爱之情，同时也开启了下文，实在是不知道应该向谁去问取春天的踪迹，于是只好病急乱投医，去向黄鹂鸟来提问。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杜甫《蜀相》有应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号音之句。王维《积雨辋川庄作》有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之句。可见黄鹂是春夏时节常见的鸟儿，经常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出现，词人就想当然地把黄鹂当成了春天的使者，认为黄鹂可能知道春天的去处。然而百转无人能解，黄鹂虽然用不断的提声回应了词人，词人却根本听不懂他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阴风飞过蔷薇，就在这时刮起了一阵夏风，随着这阵风，黄鹂鸟飞走了，飞过了蔷薇花。为什么说是夏风呢？因为蔷薇是夏季盛开的一种花，夏花开了，春天就结束了。夏天来了，用黄鹂飞过蔷薇花生动的场景来暗示

十分具有艺术性，令人回味无穷。也许看到夏日的使者蔷薇花，我们就可以放下执念，安心地和春天话别，尽享夏日的种种美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微风吹来，长长的金丝线上，果实如蝴蝶般翩翩起舞，又似一个个随风飘荡的小元宝。这种美丽又奇特的植物有一个贴切又好听的名字，叫金丝调蝴蝶。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辉县站城镇锦绣苗木园艺场里，种了近千亩的金丝调蝴蝶。坚持了这么多年，随着家庭园艺市场的兴起，近两年的销量和价格都开始上涨。总经理张贵宾对市场前景信心十足，过去两年将苗圃面积从163亩增加至近千亩。2010年，张贵宾在陕西一家苗圃第一次看到金丝调蝴蝶，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买了5株回来。当时他刚刚进入苗木行业，收集了7-8种植物作为未来发展的备选对象。到2012年，最终选定主要种植金丝调蝴蝶。金丝调蝴蝶学名陕西卫矛，又被称为金丝调蝴蝶、金丝调燕、吉祥树，因果实形似元宝，古人也叫它元宝树、摇钱树，寓意很吉祥。每年3月初，金丝调蝴蝶开始长出新叶，因为是混合芽，同时也会长出花苞，黄白色米粒状的小花，花量很大，而且有香味。张贵宾介绍说，一朵雌花搭配6至12朵雄花，雌花一直开，雄花则轮流开，花期1个多月。4月份授粉花落后，一个个小蝴蝶便出现了。到5月1日前后，果实先变成粉红色，时长20多天。5月中旬，丝线和果实正式定型，金色丝线长度约20厘米，蝴蝶果径则达5厘米左右，果色变为绿色，持续整个夏天。到9月下旬，天气转凉，蝴蝶则逐渐由绿色变为黄色，红黄相间，粉红和大红色根据气温不同而有所不同。12月底，叶片变红后才掉落。这种花不但景观效果好，而且观赏期超长，除了落叶期都很漂亮。张贵宾说，更可贵的是，作为陕西、甘肃、四川、湖北、贵州等地的乡土植物，金丝调蝴蝶适用范围极广，除两广、福建、海南以及云南少部分热带地区外，在国内绝大部分地区均可种植。虽然没赶上园林绿化市场的高峰期，但近几年家庭园艺市场越来越好，而金丝调蝴蝶非常适合这块市场。去年张贵宾全年卖了500多株苗子，胸径5厘米的平均价格为580元。今年上半年苗子的销量超过1500株，同规格产品均价680元。张贵宾说，目前自己已经有4万多株苗子，其中成品苗上万株，随着产能的扩大，产品已经形成梯队，产量逐年翻番，明年上市2000株，后年4000株。10月18日至20日，在南京举办的第10届中国国际家庭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锦绣园艺将携金丝调蝴蝶亮相 A001 和 A002 展位。对这种神奇植物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展会上一睹真容。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中国梦劳动美 FM 101.7最美的你，今天与您分享全国劳动模范张良同志的先进事迹。张良，男，彝族，198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高级技师，现任晋宁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社长，云南韩愈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法人。2013年以来，先后获得晋宁54青年奖章、晋宁县首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昆明市科技特派员、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高级新型职业农民、云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作为一名80后农村致富带头人，张良同志带领合作社的社员下联花农上联市场，走出了一条农村经济的新模式，促进了晋宁区高原特色花卉产业的发展，带领群众在增收致富和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做出突出贡献。1996年6月，张良高中毕业，至2005年初一直外出务工。2010年，随着对市场的了解，对自己创业的梦想，带着大家一起致富的决心，走专业化之路，他以个人作为发起人，创办了晋宁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9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合作社发展日益壮大，创立了张良花卉品牌，也是昆明市花卉行业花卉界的标杆之一。他也成为晋宁区青年创业致富的典型人物之一，晋宁区青年致富的领头雁，在带领广大社员脱贫致富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依旧不断地致力于增加村民实际收入的工作中，依旧不断为村民生活的改善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他认为自己作为致富的带头人，就应该兢兢业业，坚持不懈，无私奉献，因为这只是人这一生事业道路上的第一步，要在这第一步的基础上走好将来的每一步。要走好，只有不断地奋发向上，付出艰辛，才能在奔小康的路上留下坚实的足迹。张良自建的花卉示范基地120余亩，拥有日产量82000只的采后生产处理包装车间3000平方米，囊货分敛、杀菌、打冷、运输、包装等较为完善的采后处理环节，吸纳周边60余人就业。为了做大做强晋宁的花卉产业，张良将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形成了公司加专业合作社加社员加基地建设和斗南花卉市场加专业合作社加社员加基地建设的模式，形成以一条从种植出加工、精深加工再到销售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带动163户的农户种植30余个品种的花卉达2000余亩，吸收周边农户、农村剩余劳动力1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合作社的发展实现了1、2、3产业的有效结合，圆满解决了销售的单一化，提高了花卉品质，保证利润增长、产品的滞销一系列问题。在张良的带领下，合作社每年举办10余场次、400多人参加的各种培训，相邻地州参观不少于20次、1000余人。为此，合作社于2014年由晋宁县人民政府认定为晋宁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5年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昆明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6年合作社注册商标张良玫瑰荣获第14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及第12届中国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农产品优质奖。2017年，由昆明市晋宁区农业局设立的全国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2018年由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设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昆明市农民田间学校，2019年4月荣获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72人行大练兵360行出状元花卉采后处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张良带领合作社在种植模式上做行之有效的技术探索，由于晋宁区引进花卉种植时间长，肥水滥用，造成了土壤严重酸化、盐化，未有效地解决土壤连作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提高鲜切花品质，一是办基质栽培、技术探索。

0: 2017年改造办机制栽培基地10亩，且在2018年已在社园中推广改造20亩。高崎垄玫瑰种植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玫瑰花生产留下的大量残枝、败叶、粉碎进行生物发酵后与土壤混合，再配套水肥收集循环系统，一整套生态高效生产的技术集成。高崎垄种植模式的创新为玫瑰花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土壤通气和养分供应，解决了化肥及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减轻了农业的面源污染，做到了生态保护。二是全机制栽培探索。2017年新建无土栽培基地5亩，经过一年的经验摸索，2019年再次新建无土栽培基地15亩。机制无土栽培是指不用天然土壤，而用机制在定植以后用营养液进行灌溉的栽培方法。由于无土栽培可人工创造良好的根系环境，以取代土壤环境，有效防止土壤连作病害及土壤盐分积累造成的生理障碍，充分满足作物对矿质营养、水分、气体等环境条件的需要。栽培过程配套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突出了省水、省肥、省工、高产优质等特点。自2017年8月底初建至今，合作社已建成无土栽培示范区20亩，是晋宁首个以玫瑰种植为主的高效、生态、节水的标准化示范基地。为适应全市花卉产业的发展，切实保障花农的利益，张良将代理合作社的社员一起借助一县一业花卉产业示范县实施的难得机遇，带领社员把土地集中起来，完成绿色高标准无土种植花卉基地建设，促进合作社的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品质化发展，实现社员既是股东也是职工，从而保证了农户收入不减、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的转变。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啡好。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德国咖啡行业相关网站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咖啡在中国出乎你的意料》，让我们一起跟着文章看一看德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咖啡。这是一个拥有5000年茶叶传统的国家如何打造浓厚咖啡特色的故事，看看中国是如何加入全球咖啡行列并实实在在改写规则的吧。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咖啡在中国的发展史。中国人大约在清朝时期第一次接触到咖啡豆，早期种植是实验性的。到20世纪初，咖啡已在云南和海南扎根，产量仍微不足道。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咖啡获得机会，云南的咖啡种植得以推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通过引进现代咖啡品种，改进农业种植和加工技术，为现代中国咖啡奠定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咖啡连锁品牌开始试探性地进军中国大城市。星巴克1999年进入中国，不仅售卖咖啡，还提供一种全新的体验及本土化尝试。中国的人均咖啡消费量增速惊人，如今人均年饮用数提升至22.24杯，这要归功于千禧一代和 Z 世代，他们把咖啡视为日常饮品。中国的中老年人虽然以喝茶为主，但对咖啡也越来越感兴趣。这篇名为《咖啡在中国出乎你的意料》文章当中也提到，中国消费者开始关注咖啡的风味、加工方法和烘焙工艺，科技也颠覆了中国咖啡产业。手机下单、立等可取等销售模式，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咖啡消费更便捷、更实惠的需求，引发擅长使用移动设备的中国消费者共鸣。新的零售形式不断涌现，咖啡机和外卖咖啡更加多元化，跳出传统咖啡馆模式。社交媒体也推动咖啡在中国流行，成为展示咖啡美学、冲泡技巧、网红店面的平台。喝咖啡已成为很多

中国人的日常习惯。中国开始生产世界级咖啡，种植集中在高海拔地区，云南年产量占到全国98%以上，还有少部分产自海南和福建。据说四川和贵州也有试验园。咖啡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显而易见，中国的咖啡种植者正培育优质产品，提升加工水平，与全球市场联系日益紧密。未来十年，中国咖啡将从有趣的新鲜事物转变为必不可少的产品，这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故事。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写给童年的一封信，作者朱德庸。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很久了。我必须承认，有很长的一段日子我几乎把你忘了。我再度想到你是2000年，那时候我的孩子9岁，我陪着孩子过他的童年时，我自己又再重新过了一次童年。那时我才把你从我记忆的墙角找了回来。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要谢谢你。每当我的人生碰到一些困惑及彷徨的时候，你给了我方向。那个方向也许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或众人的期望，但却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快乐和知足。你充满了对人生的各种疑问，现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你曾经问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一辈子平顺富有，而是找到一个人可以陪你度过人生逆境。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座迷宫，你前半生找入口，然后花后半生找出口。幽默是什么？幽默就是一扇想象力的旋转门，可以把你从阴湿幽暗的地窖瞬间转到艳阳高照的海滩。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就算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钱的时候，你还是不违反你的梦天性，永远拥有梦。我不确定这些答案是否正确，也许20、30年后的我会再写信给我，如同我现在写信给你。当我在迷惘的时候，我会乘着我脑中的时光机器去找你，让你告诉我我是谁。谢谢你，小时候的我，我会和你一起，用我们自己单纯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好吧，献给读完会心一笑的你们。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仿生的 Bionic， B-I-O-N-I-C， Bionic， 仿生的。自动驾驶车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极端光照条件下的物体识别，比如驶出隧道或者驶入阳光直射路段。目前的摄像头通常需要宝贵的几毫秒时间来调整数字曝光，在此期间车辆处于盲目的行驶状态。但科学家发明的仿生眼睛解决这个问题，它能够像动物的眼睛一样瞬间适应光线的变化，让自动驾驶更加安全。发表在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视觉系统，科学家利用液态金属复制了动物眼睛的适应能力。研究人员希望让机器在光线突然变化时，通过硬件自身的物理调节提升视觉质量，而不是完全依赖软件后期修复图像。研究人员表示，生物眼睛并非被动成像，而是主动调节结构，以保护视觉和提高清晰度。研究团队因此尝试构建一个能够进行实时物理变化的人工视觉系统。仿生眼睛的关键部件是一枚由液态金属构成的人工瞳孔。不同于传统固体材料，液态金属在电信号作用下可以改变形态。在强光环境中，液态金属扩展以缩小开口，减少进入系统的光线；在弱光下则收缩，让更多光线通过。这一机制模拟了人类和动物的瞳孔反射。瞳孔之后是一块仿生视网膜。研究人员采用弧形穹顶结构的光传感阵列，而非普通相机常见的平面传感器。这种结构更能够接近真实眼球形态，可以实现大约108度的广视角，使系统在无需多摄像头的情况下捕捉更大范围的环境信息。仿生的 Bionic。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0: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
2: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0: Hi， 欢迎你来收听《时光太快》，电波里的欢乐依然会来的，不亦乐乎啊！我是这天气一冷啊，你呢就可以看出我哈出仙气的主播月月呀。
3: 嘿、hey!。
0: 一位朋友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这很快就又要过年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嘿嘿嘿，注意了，还有一个月啊，你立的 flag 就要自动续期了，
4: 能不能自动续一辈子啊？
0: 不对不对，我立过什么 flag 呀？我立过 flag 吗？我都忘了。我好像没有立过 flag 呀。
4: 没有的事儿啊，我想不起来我立过 flag 呀。
0: 没有立过就想不起来它会实现呀。
4: 真会自我安慰。

0: 通常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就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一年又将一事无成了。不过啊，你要这么想，你要想，
1: 哦耶，我又活过一年了。耶、
0: 从现在开始，有什么事儿等过完年再说吧。无所事事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有罪恶感。也许工作比无所事事对这个世界的危害更大。危害大，那能不能不工作呢？哎，你说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一旦失意，就会想着要回老家种地，想去到山野田中？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会吸引着我们呢？土豆不会半夜12点打电话找你开会。哎，连我都需要参加的会议，那多半是没有必要再开的呀。让我去开会，那我就听你们发言好。

0: 好啦，非要让我发言，我说了你们又不听，不去执行，那我还有这个必要吗？人家让你发言就是让你水下时间走个过场。所以我就发现啊，当你弱到一定程度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也许这就是若无其事。还有一位朋友说啊，周一到周五吃土，周末我就大补特补。你补啥？不好吃的呀。还有补觉，补觉你会补吗？我会强迫晚起，强迫晚起特指周末节假日总是莫名其妙早早醒来睡不着懒觉的人，为了弥补自己的伤痛，总是报复性的逼自己周末再躺一会儿，哪怕睡不着了也得再躺一会儿，一定要晚起，不然就浪费啦。
1: 感觉就算是醒着，可是能一直躺着也很幸福呀。

0: 周末就是个骗局。在周末这两天里啊，第一天你感觉疲惫不堪，第二天焦虑不安。
1: 老板说，是吗？那不要修了，不要修了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2: 冷知识时间，发呆原来也有好处。走神儿总给人们带来影响任务完成效率，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的刻板危害印象，但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和一系列相关理论解释的提出，走神儿的好处也逐渐浮出了水面。总的来说，它具有一些积极的适应性功能，包括更好的监控外部环境，展望个人目标，发现自我，提高创造力，促进决策和降低负性情绪等。发呆可以集中精力，活跃脑细胞，缓解焦虑，增强记忆力与创造力。每天适当的发呆能将焦虑和抑郁降低15%。但是并非发呆一定就在放松大脑，对于儿童或老人来说，过度的发呆也可能是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征兆，属于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